0: 北京时间八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2: 中波873kHz， 초단파103.5MHz， 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
3: 여러분안녕하십니까오늘이시간은연변방송국에서녹화제작한요청하마당프로를보내드리겠습니다

0: 北京时间十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2: 中波873kHz， 초단파103.5MHz， 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2: 中波873kHz， 초단파103.5MHz， 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
3: 여러분안녕하십니까？지금부터평서련제를감상하시겠습니다。
4: 二公子岳雷在七宝镇饭馆吃饭，遇上个傻小子，吃饭不给钱，和饭馆的东家打起来了，两个人手腕子扣在一起，叫开力气，一时分不出上下高低。岳雷在旁边看着，十分的爱惜，这傻小子天真漫烂，天生的神力，要是打仗可是把硬手，他是谁呢？书中暗表，这傻小子不是外人，乃是京中大帅岳飞的把兄弟二爷牛皋之子，名叫牛通，有个外号叫金毛太岁。牛皋什么时候有的儿子呢？这还是岳飞办的好事儿。当年岳飞领兵到藕塘关解围，打败金兵，救了藕塘关的军民。镇守藕塘关的总兵金杰看好了牛皋，求岳飞当媒人，将自己的七妹，就是小姨子，给了二爷。小姐的名叫齐赛花，岳飞亲自送牛皋在金总兵府完婚。牛皋完婚之后，就和岳飞起兵走了，把媳妇就安排在金杰家，他算什么也不管了。因为连年的和金国开仗太忙，牛皋始终也没回家看看。要不是牛夫人金杰夫妻常给他写信，他早把有媳妇这个茬都给忘了。牛夫人很贤惠，体谅丈夫为国征杀，奋战前敌，从来不埋怨。牛皋走后，夫人生下一子，金杰夫妻很高兴，派军兵往前敌给牛皋送信。牛皋听说自己也有了儿子，摸着胡子茬，咧着大嘴笑，
5: 哎，我也称儿子了啊。
4: 岳飞给牛皋嫁，叫他回家看看。牛皋挺不好意思，前敌正打仗，他又是先锋，没法走。最后报喜的说，这么办吧，您给起个名字吧。牛皋说，我也不认字，能起什么好名呢？嗨，别管好坏，夫人一定叫你这当爹的给起个名，因为连年的打仗，酒后孩子到前敌认父，有个凭证。牛皋说，那我可得起个好名，把他憋得一脑袋汗。最后，哎，有了，就叫牛通吧，痛痛快快的。报喜的回去和夫人一说，夫人挺乐，丈夫给孩子留名了，在家精心的伺候这孩子。这孩子长得也不像爹，也不像娘，娘长得漂亮，爹长得魁梧，他呢，长个小黄脸，汗毛挺重。性格可像牛皋，愣了吧唧的，从小好动，手黑好打架，谁还不敢惹他，所以府里的家人丫鬟给他起个外号叫金毛太岁。到6、7岁上，牛夫人教他写字，牛夫人脾气可好了，耐心的教他半年。再问牛通啊，一个字也不认得，不吃书。最后叫金杰他姨父教他练打拳踢腿，哎，他挺爱学，爱学可爱学，就是记不住。金杰气不得也乐不得，哄着学些刀枪棍棒，教他骑马他嫌麻烦，他说那4条腿还不如我这2条腿快呢，生来的力大绝伦，皮糙肉厚，生死不怕，外表傻乎乎的，心眼可不少。一晃就15年呐，牛通今年15岁了。牛皋一次也没回过家，因为前敌忙，抽不出身子。有2次牛皋押粮运草到藕塘关附近，因为有日期所限，岳飞军纪很严，也没回家看看。最近这2年，朱仙镇打得厉害，紧跟着岳飞被害，牛皋代理大帅就更不往家捎信了。 牛童这几年大了，明白事儿了，也不浑了，天天吵吵找爹。牛夫人找来金杰夫妻商量怎么办。

0: 金杰说，我听说岳飞在京城被害，老岳家犯了灭门之罪，妹夫牛皋已经不当官了，现在到太行山当山大王去了，不知道真假，我又脱不开身子，干脆叫牛童闯荡闯荡，带几个家人到外边打听打听去，你能舍得不？牛夫人说，姐夫怎么舍不得，他都这么大了，我回去跟他商量商量。就这样晚上和牛童说，你先到老岳家看看，如果有事儿，你把老岳家人接到咱这住，然后你再看你爹去。不过我有点不放心，怕你在外边打架惹祸。牛童一听可乐坏了，
1: 哎娘啊，放心吧，这回我保证不打架。
0: 戚夫人写了个纸条，上边写上去岳家庄的地址，并且带了不少的散碎银子，告诉他明天和家人一起走。牛童乐的晚上就睡不着觉了，半夜就起来了。我呀，谁也别带，我自己走吧。想到这儿，他收拾收拾，提着哨棒跳墙就撩了。天生的飞毛腿，脚程很快，一天就干出很远的道。饿了进饭馆吃饭，吃完了也不问问价钱，掏出一块碎银子往桌上一放，转身就走。伙计说，哎，得找钱，哎，不用了，都记账，我还来吃的呢。随后他就走了。等他到了岳家庄，把这几块银子也花没了，到门前一看可傻眼了，老岳家被抄，大门上锁，十字花的封条封着呢。他喊了半天也没人，抡起了哨棒，当当几下子就把大门给砸开了。到院里一看没人，这时候村里的老年人出来告诉他，老岳家摊事儿呢，被押到京城，二公子跑出去了，不知道下落。牛童一听眼睛都红了，谁欺负我啊，大爷家，我揍死他。你别看牛童没见过岳飞一家子，耳朵早灌满了，牛夫人每天训子就老念叨岳飞如何孝母，一家忠孝双全。就在这阵儿，看守岳宅的官兵来了，一看牛童砸开大门，一拥而上要把牛童抓住，被牛童一顿的哨棒全给打趴下了，然后撒腿就撩直奔京城。他干嘛？他想找老岳家人。一口气他就跑了两天两宿，最后饿得实在不行了，才到七星镇石锦斋吃饭。吃完饭没钱，和伙计吵起来了，把伙计的牙给打掉了。就在这阵儿，饭店的东家来了，不让了，两人伸手叫开了力气。岳雷不知道是二叔牛皋之子，但是他挺喜欢他傻乎乎的。你说这两个人无仇无恨，平白无故的打起来了，谁要伤着不都不好吗？我给他拉拉架吧。想到这儿来到了近前，二位快松开，我有话说，别打了，这多不好。掌柜的黑大个说了，不行，说什么今天得是跟他要饭钱。牛通说，哎呀，要饭钱，我非把你摔死不可。岳雷一看呢，好说好商量不行，我得把他们俩分开。想到这儿，来到两个人当中站好，伸出双手，然后来个力分双牛，啪，轻轻的一推，嘴里喊着，给我撒开。两个人就觉得推的劲儿太大了，不松手不行，身子往后噔噔噔噔倒退了几步，站立不稳，哭丘全坐下了。牛通嘴里还喊呢，哎呀，好大的劲儿哎。黑大个子吃惊的看看岳雷，一看岳雷长得文质彬彬的，竟能把两个人的腕子给分开，得有力分双牛的力气，从心里往外佩服。他眨巴眨巴大眼睛，没敢说话。就在这阵儿，打身后走过来一个武生公子，年纪在个26、27岁。他是谁呀？是石锦斋的掌柜的黑脸大汉的哥哥。他在人群外边站了半天了，都吓傻了。两个猛汉打起来，准知道二虎相争必有一伤，想要过去拉开吧，凭他的力气拉不开呀。 忽然来个年轻之人给解了围，

0: 从心里往外的感激，来到了近前，冲着岳雷一抱拳：“哎呀，多谢这位兄弟给解围，多谢多谢。”岳雷说：“啊，没什么，您，我就是石锦斋的掌柜的。”他又一指黑脸的大汉：“他是我的兄弟，和那位打起来，不叫您给解围，非出人命不可。这里不是讲话之地，请到我家坐一坐吧。”黄脸英雄，他扭头又看了看牛童：“我兄弟得罪你了，别在意，我给你赔礼了，请到我家坐一会儿吧。”牛童一听乐了：“哎呀，吃饭没有钱，打了人还给我赔礼，不用了不用了，爷爷着急奔临安救人，没工夫去你家，你不要钱啊就行了，我走了。”岳雷听了这番话，觉得话里有因，更不让走了：“这位兄弟，到他家坐一坐再走，我也上临安，咱们两个搭伴，你看好不？”“
1: 哎呀，冲你这个小白脸，那我上他家坐一会儿。”
0: 这阵儿，掌柜的吩咐伙计把楼上的盘子碗子收拾收拾，今天关门吧，打碎的东西不用伙计包，都由我兜着，然后做一桌好饭菜给我家送去，我要请客。随后让着岳雷牛通下了楼，岳雷牵着马匹，带着兵刃，一直的够奔掌柜的住宅。等来到人家住宅，一直奔书房走去，家人把马匹接过去刷喂印溜。进了书房，岳雷往屋里一瞧，这屋里收拾得非常干净，四白落地，迎门桌椅板凳都是新刷的油，锃明瓦亮。他一扭脸儿，无意中他看墙角背景的地方放着个佛龛。岳雷也是好奇，走了几步到近前瞧了瞧，佛龛的半截黄绫帘撩着，里边有一副对联，是用黄纸写的红字，上写人生未许全无事，下联写世态何须定认真。佛龛里边供了个牌位，上写都督大元帅岳公之灵位。岳雷觉得非常奇怪，这家是干什么的呢？供我父的灵牌，一定是和我父亲有交情。想到这儿忙问：“二位哥哥，请问贵姓大名？供的长生不老牌位，这是何意呀？”白脸的说：“哦，我们是亲哥俩，我叫韩启龙，我兄弟叫韩启凤，有个外号赛张飞。不瞒你说呀，我们两个人乃是水泊梁山一百单拔将好汉韩涛之后。我父亲在宗泽手下当过参将，因为酒后误卯犯了死罪，多亏岳元帅蒋勤保住性命。虽然我父因为这个事儿被革职不用，但是我家不忘岳大帅之恩。近闻岳元帅被害，我们哥俩很难过，供上大帅的牌位，叫他早晚受点香火，略表寸心。”牛童一听乐了：“
1: 哎呀，你怎么不早说呢？早知道你们和我大爷认识，我就不在饭馆吃饭了，上你家来找你们啊，多好啊，是不是省打架了？”
0: 两个掌柜的乐了：“哦，请问您贵姓啊？”“
1: 啊，嗨，岳飞是我大爷，咱爹牛皋，我叫牛通，有个外号叫金毛太岁。我进京去找我大娘和我兄弟去。”
0: 岳雷一听又惊又喜，站起来抓住牛通的双手：“兄弟啊，原来是你呀！”牛通急了一扒拉：“
1: 哎，别往上赖，哎，你是谁呀？管我叫兄弟。”“
0: 哎呀，我的兄弟，我是你二哥岳雷。”
1: “哎呀，真的吗？这还能有假吗？我是逃门在外。”“哎呀，二哥呀，那你怎么不早说呀？你可叫我长得好苦哎。哥呀，我给你磕头了。”
0: 帮一个头磕在地下，把方砖给磕成四半。岳雷拉起牛通，还是弟兄喜出望外。

0: 公子啊，想不到今天碰上了你，这才叫千里有缘来相会，无缘对面不相逢啊。二公子别走了。牛童说，
1: 待着，我还叫二哥到我们藕塘关呢，上你这算找谁的。
0: 韩启龙说，别管上哪去，先吃饭，饭菜摆上，边吃边唠着。
1: 哎，那还差不多，我还饿了呢。
0: 其实牛童刚吃完饭，饭菜摆上，他拿起了筷子，好嘛，旋风筷子抡圆了，又吃上了。韩氏弟兄边吃边和月雷唠着，二公子，你是从哪儿来的？要上哪去呢？月雷打了个嗨声，哎，一言难尽呐！奸贼秦桧陷害我一家满门，我父在风波亭归天，又派出冯忠、冯孝抄拿我的满门家眷。我母亲怕我们老岳家断去后代，无人替父报仇，故此叫我逃门在外。我这是到临安找秦桧去报杀父之仇。另外，我是奉师命下山，想要进京城。听说万岁要预考一名大元帅，我想进京试试去，能不能考上还不敢说。韩启龙、韩启凤一听可乐坏了，二公子，那我们保你一起去好不好？这算了吧，你们有家有口的，家中能脱开身吗？再者说到京城很危险，弄不好叫秦桧抓住，性命难保，还有灭门之罪呀。哎，二公子，你看我们两个是怕死的人吗？我们学了一身武术，可惜没地方用啊。奸臣挡道，悬城卖官，我们两个就卧在这个屯子里待着。我们早就有心抓秦桧，为民除害，为国除奸，为岳大帅报仇，只是没机会。这次正好我跟你去，咱们到京城去找老贼去。岳雷一听喜出望外，我是求之不得呀，一个人是死的，两个人是活的，多几个人不就更好吗？就这么地了，一会儿你走，我们就跟着。牛童一听乐了，怎么人多了？他嘴里嚼着丸子还说呢，
1: 这么的，真到临安我把秦桧掐死，给我大爷报仇。
0: 四个人越说越投缘，拜为盟兄弟。大哥韩启龙，老二韩启凤，岳雷老三，最小的是牛通。韩氏弟兄安排安排家里的一切，马上就要起身奔京城。这哥俩全是马上将，每人一匹马，带好了兵刃，要给牛童弄一匹马。牛童不要，嫌麻烦。
1: 行了，我这腿赶上那马腿快了，咱们走吧。
0: 四个人离开了七宝镇，直奔京城。刚一出村，牛童就转到岳雷的马后头了。他脚尖点地，身子蹭的往上一窜，他就上了岳雷的马了，搂着岳雷的腰。
1: 哎呀，这多好啊，咱俩来个一马双跨。
0: 岳雷也乐了，给你马你不要，非要和我骑一个，这别人看着不乐吗？
1: 哎，我愿意怎么地，咱俩进门进门。
0: 这傻兄弟是真有意思。简短接说，弟兄四人来到临安城下。临安是现在的杭州，别说城里，就是城关外边也非常的繁华。四个人有事儿，无心观看街景，想打马进城。岳雷这个人很小心，猛然一抬头，瞧见城门洞上挂着张像，围了不少人扬着脸看。岳雷没到近前就明白怎么回事，拨马闪进树林里了。牛童、韩启龙、韩启凤不知道怎么回事，凑到眼前也看。哎呦，这一看明白了，画影图形画的是岳雷，这是按照图来抓人呢。再看城门洞站了不少的军兵，进城的人分为两排，男左女右，当兵的挨个看，照图抓人。女的进城啊挺容易，男的二十来岁长得白脸的就得仔细的问问。韩启龙知道不好进城，圈马回来到树林，见着岳雷一合计，兄弟啊，你进城有危险， 咱们找个地方先住下，找机会再进城。岳雷点头。就在城边子有个店房，这个地方挺背哟，店房还不小，门口挂着牌子王家老店。四个人就进来了，柜台里坐着一个掌柜的，40多岁，又是掌柜的又是伙计。一看这四个人进来有点发愣。哟，四位有事儿啊？住店？哟，你们四位穿得这么阔，哪能住我这个小店呢？哎，这里毕竟我们不闲乎，你这能不能做饭？能，恐怕是做得不好。岳雷说，行啊，有啥算啥，这么办，你给我们找个干净的屋子就可以了。哎，有有有有。把几个人让到西屋，有三间。四个人进来一看，这屋里虽然陈设的挺简陋，可挺干净，有5张床。哎，几位就在这儿屈尊跪体了。没说的，掌柜的贵姓？姓王。哦，麻烦你把我们的马好好的喂喂，这有5两银子，买点好草好料，再给我们做点吃的，有事儿再叫你。哎，好好好。王掌柜的挺高兴走了。哥几个在屋里头坐着商量，今天是进不去城了，得明天找个机会混进去。可是这晚上干什么呢？都是年轻人闲不住。最后牛童说话了。
1: 哎，我出个主意，干脆给我大爷岳飞上坟去得了。
0: 岳雷一听心里高兴，父亲屈死，空有儿女一大帮，连个祭扫坟营的都没有，但是又怕去出事儿牵连自己的弟兄，故此没吱声。韩启凤说，
2: 对，上坟去。
0: 启龙说，上坟倒好，听说秦桧在西霞岭那派人看坟，怕有危险。
1: 啊，有危险，怕什么呢？半夜去，谁也不知道，知道了更好，就揍东西，正好给我大爷报仇呢。
0: 启凤说，对，我同意牛通的，干脆咱们这就起身。岳雷说，慢，上坟我更同意，但是现在可不能走，咱们得黑天之后夜静更深，2更去，4更回来，人不知鬼不觉。韩启龙说，我和启凤到街上买点贡品，香烧纸什么的，再打听打听京城的事儿。牛通啊，你和岳雷在这屋里等着，听着没？
1: 我不干，我也要去。
0: 不行，老兄弟，你太爱惹祸了，岳雷又是国家抓的罪犯，出去就怕回不来，我们两个去就回来，听着没？
1: 好吧，哪儿也不让我动，我就得跟他在屋里守着。
0: 说完启龙启凤走了，屋里剩下岳雷和牛通。牛通摸摸这儿摸摸那，觉得没意思，心的话，
1: 哼，哎呀，我这两哥哥出去买烧纸和贡品，那玩意儿有什么用啊？净扯糊弄鬼儿。要说有用，那拿秦桧的脑袋上坟该多好啊，给我大爷报仇。我进城到奥太师府把秦桧宰了，拎着人头去上坟。对了，那多露脸儿啊。哎呀，岳雷不能让我去啊。哎，有了。
0: 傻又傻心眼儿，他眼睛眨巴眨巴，想出个道来，一捂肚子。
1: 哎呀，二哥呀，二哥！
0: 岳雷吓一跳，怎么了？
1: 哎，我肚子疼啊。
0: 那可能是昨晚上着凉了，我找个先生给你看看。
1: 啊，不用，肚子疼不算病，有泡屎没拉净。
0: 那你就去拉呗。
1: 你去不？
0: 我不去，
1: 那我可去了啊！
0: 快去吧。牛童出来了，哨棒没敢拿，怕岳雷看见。他到了前屋，瞧菜板子上有把切菜刀，顺手抄起来，用破毡布卷吧卷吧，往腰后边一别，出了店房，撒腿就跑，心里这个乐呀！
1: 哎呀，二哥呀，尖子叫傻子糊弄喽，没鬼过我呀，我得快溜。
0: 牛通一口气到了城门上，没费劲就进去了。来到了城里一打听，谁都知道秦桧的家， 有人告诉你往西去吧，哪个门楼大哪个就是秦桧家。牛通按照指的道路来到秦桧的门前，往眼前一看，哎呦，这片宅子修得太阔了，上百间的房子，周围一丈五尺高的青砖墙，磨砖对缝，天鼓响的门洞，广亮的黑油漆大门，上钉碗口大的菊花钉，门上安铜兽头，口衔铜环，迎面是影壁墙，上有辅禄兽三星，门槛子好几尺高，门洞里挂着两个八角的灯，上写秦府，门上有对联，牛童不认字，不知道写的什么玩意儿。门口有一对抱头的狮子，上下马石，有皇上赐的，上马牌坊，下马牌坊，文官到此下轿，武将到此下马，门口光站岗的就有30多，门洞里的人来来往往不断，围着院墙寻更下夜的就有个十活八活的。牛通一看可傻眼了，
1: 哎，这进不去，这么多人看着，往那么转转。
0: 他绕到东边，东边是火道，住户都离着挺远，一看这东边有棵树，是棵杨树，钻天杨笔直，墙外的大树枝叶茂盛，树冠是墙里一半墙外一半，
1: 哎，这就行喽。
0: 牛童往四外看看没人，往手心吐点吐沫，破破，然后把着树干蹭蹭蹭就上了树了，搬着枝叶往院里瞧瞧，这块挺静没人，扑通跳到院里。院子很大呀，
1: 哎呀，秦桧在哪个屋子呢？
0: 他在院里就转悠开了。此时桥楼已起二更，他这屋瞅瞅那屋看看，正然转悠呢，就听着有一个房子里在说话，相爷，天不早了，他们不能来了，别等了。
2: 嗯，再等一会儿。
0: 牛童一听，
1: 哎呀，相爷，
0: 我得看看是不是秦桧。他用指甲划破窗纸，睁一目闭一目往屋里观看，一瞧，八仙桌子后边坐着一个人，50多岁，头戴软橡筋，身穿黑色蟒袍，面似油粉，花白胡须，眯缝着眼睛正合计事儿呢。牛通一看，哟，这不就是老贼秦桧吗？这回我看你往哪跑。牛通亮刀闯进房内去杀秦桧。
3: 여러분안녕하십니까지금부터평서련제를감상하시겠습니다
0: 上回书说到，金毛太岁牛通夜探太师府去杀秦桧，秦桧正在屋里说话，牛通亮刀刚往里闯，突然身后有人砰一拍他的肩头，牛童吓一跳，回神观看，啊，身后站着一人，因为天黑看不清面目，这个人冲他摆摆手，那个意思别进去，然后转身往后走。牛童一想，
1: 哎呀，这个人是干啥的呢？是好人坏人呢？我得追上去问问。
0: 牛童刚离窗前，就看从前院走过十几个家将，奔着屋子里去。牛童心说，
1: 哎呀我的妈呀，好险呐，我要闯进书房，正被这伙人堵到屋里，不但杀不了秦桧，我也出不来了。
0: 要这么说，刚才拍我肩膀的那个小子，
1: 是向着我呢。我等着，等人都走了，秦桧睡着了，再动手。
0: 耶，刚才那个人是谁呢？
1: 我得找找。
0: 想到这儿，牛通转过角门再找那个人，踪迹皆无。牛通正然发愣，忽然一阵的脚步声，嚓嚓嚓嚓，牛通滴溜着一闪身，躲在角门的后边，偷偷的往外观看。脚步声由远而近，走来了一个人，进了角门一直往后去。牛通在黑处仔细地瞧，这个人年龄不大，27、28岁， 上中等的个儿，长得挺壮，穿的还挺阔，头上戴宝蓝色甩头疙瘩巾，身穿宝蓝色的长袍，白护领，腰系丝绦。因为天黑看不清面目，他一襟一动一股的香味儿。就见他一边走一边回头回脑的，像做贼一样，一看没人，猫腰滋溜的一下子往后院跑。牛童合计，
1: 哎呀，这个小子们是干什么的呢？像偷鸡猫鸭子的啊，相府里也有贼呀，我得瞧瞧。
0: 牛童好奇跟随在后边，拐弯抹角来到了花园，进了月亮门，往里边一瞧，此时正是明月当空，花影满地，桃红柳绿，景色宜人。左边绿茵茵的葡萄架，右边紫微微的藤萝，桃李争春，万紫千红。一阵冷风吹来，芭蕉叶唰啦啦的作响。哎，前边是一座八角凉亭，这个凉亭是黄色琉璃瓦铺顶，周围朱红的栏杆雕梁画柱。在亭子里坐着个女子，这个女子正在青春年少，只见她乌云翘挽，盘龙髻，杨柳细腰的，浑身是飞绸系缎，左手拿着象牙把的小扇，右手托着香腮，坐在亭子里东张西望的，好像在等人。牛通滋溜就钻到了葡萄架下，只见来的这个人往四周围看看，没有可疑的动静，伸手在地下捡起一块石子儿，奔着凉亭，日巴巴滴溜。那个女子一惊，摘耳听了听，来的这个人又捡起一块石子儿，日巴巴滴溜。那个女子这才拐动金莲，扭动柳腰，低声地问，谁呀？这一声真是燕语莺声绕梁三日。来的这个人连忙回答，
4: 是我，二夫人，我来了。
0: 哟，是秦露啊，该死的，你怎么才来？哎，叫我好等啊。这两个人是谁呀？男的是秦桧府里的二总管秦露，女的是秦桧的第二房老婆，叫美娘。二总管秦露，这是奴随主姓。这二总管权力可大了，主多大奴多大，丞相门前七品官，看门的都是七品，况且是管家呢。他仗着秦桧的势力，在京城里跺一脚，四周围乱颤，到外边都得管他叫二爷。就包括朝中的一般官员找秦桧办事儿，先得见总管，他要叫你见，你能见着，你要是没递上门包，他不痛快，不给你回禀，就说是没在家，你就得白溜腿儿。秦桧贪赃卖法，悬称卖官，家奴也是如此。你看这秦露，他伺候秦桧啊，还有好几个家人伺候他呢，他手下管着家奴老妈子就一百多口，除了大总管秦福，那就得说是二总管秦露大了。秦露在太师府啊，专门管后宅的事儿，吃喝拉撒睡，哪个夫人要做什么衣服，少夫人要买什么花，要什么样的粉，都得告诉二总管。秦露呢，就带着家人套上大车去买去，因为他老出入内宅，就和秦桧的二房老婆美娘搭咕上了。美娘在秦桧的眼里不得烟抽，别看人长得那么漂亮，不行。为什么呢？秦桧得意的是老大和老三这两人受宠，尤其是王氏，这个家伙特别刁。别看秦桧又娶了两房，哎呀，还得他说了算。所以老二美娘经常是独守空房，每天除了吃喝打扮的花枝招展的，又没活干，就勾搭上了秦露了。这叫保暖生闲事。秦露当然高兴了，美娘不但长得好， 还有钱儿，又是夫人，两个人眉来眼去有一年了。今晚上美娘和秦璐约会好了，二更天在花园凤凰亭见面。美娘梳洗打扮，早早的就到凤凰亭里等着。秦璐可有点害怕，他倒不怎么怕秦慧，因为秦慧忙，不过问后边的事儿。他最怕的是王氏，王氏奸诈，心狠手黑，这个事儿要叫王氏知道了，脑袋就得搬家。所以秦璐事先到各处转悠了一圈，见秦慧正在等客人，王氏和府里的管账先生两人正在喝酒，他这才来到了花园，来到凤凰亭这。这小子做梦也没想到，在葡萄架下藏着一位金毛太岁牛通呢。秦璐家四周围没人，嘿，明月当空，周围一片的寂静，亭子里美人在等着，胆子又大起来了。美娘迎出来，两人携手揽腕走上了凤凰亭。哎，二夫人，哎，叫你多等了。哎，你干什么去了？我看看相爷和夫人都干啥呢。你呀，心想美事儿，胆子还小。
4: 不，这要叫相爷知道，咱俩可都活不了啊。
0: 哼，胆儿小还嘴馋。哎，你说咱俩什

0: 不是好事儿。
1: 哎呀，这俩鸟不是好人，我得吓唬吓唬他。
0: 牛童刚想站起来，那意思吓唬吓唬这狗男女，没想到就从亭子的对面蹭窜上一人。这个人身法非常快，来到亭子上，手中一晃明晃晃的钢刀。美娘吓得吆了一声哟，还没等吆完呢，这个人把刀一摆，两刀将狗男女结果了性命，死尸扑通摔倒。这个人在死尸上擦了擦刀上的血迹，转身下了凉亭。牛童都吓一跳，
1: 哎哎呀我的妈呀，这是谁干的事儿啊，
0: 我得看看去。想到这儿，他站起来撒腿如飞追赶前边那个黑影。那个人飞身出了花园门，等牛童再出来一看呢，人没了。牛童心的慌，
1: 哎呀呵，这个人啊比我还快，把人杀完都走了啊，我在这站着盯着打官司，我也走找秦桧去，拿秦桧的脑袋给我岳飞大爷上坟祭灵去。
0: 牛童想到这儿奔前厅去，院子太大了，房子上百间，全是雕梁画柱，前出一廊后出一厦，齐几的房子。秦桧老东西真有钱儿，秦桧是喝尽民血，刮尽民脂民膏，在百姓骨髓里榨油，就光修这房子，不但自己的钱，而且连国库的躺银他都花了好几万，全是用北方运来的木料。前院后院跨院东西配房，牛童三转两转分不出东西南北了，他还得躲着府里的家人走。他正转悠呢，就看旁边有个房子，里边点着灯，窗户开着。牛童就觉得这个房子好像自己刚进府的时候看见的那间。
1: 哎，大概里边是秦桧，我看看他在不在里头。
0: 牛通扒着窗户往里边瞧，屋里有一个人正在脱衣服要睡觉。牛通一看，
1: 哎哎呀，这不是秦桧吗？这可该着我露脸给我大爷报仇。
0: 想到这儿，拿出切菜刀推门就进来了。屋里的人吓坏了，谁？
1: 而我。
0: 说完我，牛童近前上去一刀，咔的一下就把这小子的脑袋给砍下来了，斗大的人头咕噜落在地上。你说牛童胆多大吧，他一点都不在乎，把血蹭了蹭，把刀

0: 不是秦桧，怎么这屋里放的竟是花花纸和炮药？靠墙的柜子上堆了不少的鞭炮、呲花、麻雷子、流行花炮、烟火之物。原来这里啊是秦桧的花炮火药房，雇两个人在这给他做炮仗，留逢年过节有什么大事小情放的。刚才牛童杀的是个做炮仗的掌柜的，牛童不知道啊。哎呀，管他是不是的，他不有脑袋就比没有脑袋强吗？拿脑袋祭灵，顶猪头了。哎，这些炮仗可挺好啊，我拿点给我大爷上坟该多好啊！哎，在坟前叮当一放，哎，多热闹啊！哎，对了，想到这儿，他把炮仗划拉划拉的都揣在怀里了，连小鞭儿带炮仗装得满满的，一下子转身要走，他又站住了。
1: 哎，别这么走，这么走便宜秦桧了，我得烧他的王八窝，对，给他放把火，叫他知道知道爷爷的厉害。
0: 想到这儿，他把蜡烛拿起来了，往屋里看了看，他合计往哪块点着得快，他一眼瞧见火药堆了。想到这儿，他把蜡烛要往火药堆里扔，向那里头合计合计，火药要着火，你还在屋呢，你怎么出去？他不懂这个，往里啪的一扔，噗，可了不得了，当时冰冰邦邦直响，炸开了。火药房里又着火，浓烟滚滚，烈焰飞腾，炮药味呛人睁不开眼子。就听着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叮当，二踢脚都响了。半夜三更这一折腾，府里的家奴院工全懵了，不知道怎么回事，谁也不敢出来。牛童吓得，哎呀，我的妈呀！他趴在地下，捂着耳朵，在这屋里挺着。眼睛呛得睁不开呀，直流眼泪儿。
1: 哎呀，我的妈呀，这可怎么整？我得出去。
0: 他一会儿明白过来了，赶紧起来，再找门呐。门叫大火疯了，火舌乱窜，这里有硫磺烟硝啊，呛得不但眼睛睁不开，嗓子眼儿发辣，找门也找不着，被大火团团围住。傻小子这回可害怕了。
1: 哎呀，岳雷呀，二哥呀，快来呀，我要够呛啊。
0: 喊什么也没用啊，远水不解近渴呀。这傻小子逼得没法，护着眼睛捂着耳朵在屋里转摸摸。这阵外边有人呐喊，了不得喽，炮房着火了，快救火呀。紧跟着一阵的脚步声，牛童一想，这算完了。
1: 哎呀，我的妈呀，我要把我自己烧死啊，我得和秦桧并骨啊。
0: 正在千钧一发之际，猛然间就听后窗户嘎巴，有人把窗户踹开了，从窗户外边飞身跳进一人。这个人身上沾了一身的水，窜进了火堆，来到牛童的近前说，跟我走。说完拉着牛通来到窗前，牛通呛得直淌眼泪，啥也看不见。这个人用胳膊夹着牛通从窗户窜出去，来到外边，牛通可算透过一口气儿，揉揉眼睛睁开。

0: 王氏的娘家侄儿花刀将王大鹏，现在正在棋盘山上屯兵，奉秦桧之命在山上招兵买马，积草屯粮，一旦时机成熟，好和金乌珠里应外合，兵取宋朝的江山。现在王大鹏有精兵五万，在棋盘山势力很大，这次因为牛皋占据太行山，派将去抄无人敢去，秦桧才保举花刀将王大鹏为帅去抄岳家军。五班里有元帅刘琦不同意，说王大鹏我们都没见过，怎么能当元帅呢？最后高宗要在教军场预考王大鹏，本来定的今天晚上王大鹏到秦桧这，不知道什么原因始终没来。秦桧正在着急，就听外边鞭炮齐鸣，可把他吓坏了，赶紧到家奴到外边探信，时间不大回来报告，哎呀，火药房着火了，快救火，别株连别的房子。秦桧不放心，心疼家产，也亲自观瞧。这几个家奴院工看家护院的教师爷望上一围，真巧，迎面正碰上牛通。一看眼前来个人，一脑袋黄头发，十四五岁，叫火给燎的头发都打卷了，姜黄脸膛，汗毛挺重，小眼睛，塌鼻梁，大蛤蟆嘴，土黄布的裤褂，熏的袖子肩膀全都黑了，肩膀上还冒烟呢，身后掖着个包，手里拎着把切菜刀，都不知道是谁。大管家秦福忙问，谁干什么呢？
1: 放火的。
0: 他还告诉人家了，啊，放火的，快抓住他。秦福说着闯上近前，奔着牛通当就是一拳。这回牛通可把眼睛睁开了，往周围一瞧，来这么多人打架呀，哎呀，那算来着了，看招。他躲过秦福的拳头，然后左手一晃，右手掌奔着秦福的前胸，呜的一声就劈来了，掌挂风声。秦福一看，耶，眼前这黄毛小子还别说，身子挺立正，赶紧撤手一叼牛通的手腕子。牛通不但不往回躲，反而往前猛然一近身，抬起了右腿，干嘛？用磕膝盖要点秦福的滑盖穴。秦福知道要是点上就完了，练武术人讲究肩肘万化喜，哪都能伤人，急忙一缩胸，身子往后一闪，牛通的膝盖没点着，啪，把腿伸直了，一个弹腿直奔他的小腹踢来。秦福一看，哎呦，黄毛小子的拳脚好快，我要不行，急忙一闪身往后一退步。牛通急了，
2: 哎，别跑，这还有一个二踢脚呢。
0: 右脚一落地往前一跟步，左脚抬起来照定秦福的大胯，当就是一脚。牛通的脚上力量多大呀，这脚踢树树断，踢石石崩，踢到人身上受得了吗？啪叽的一声，这小子胯骨都要踢碎了，往前惯力冲出几步，这小子摔得嘎的一声，撕溜一下子把脸全抢破了，这叫蛤蟆过门槛，连抢鼻子带抢脸儿。这小子趴在那块儿净学油葫芦叫了，哎呀
2: 好厉害。
0: 过来两个家人把秦福周起来搀到了后边，这时候长尾巴狗短尾巴狼，铁罩里不漏汤，钟不响铁铃铛，胎里坏一包能，由教师爷徐宁领着都围上来了。一包能觉得自己不含糊，亮出单刀冲上来，哎，黄毛小子你是谁？牛通冲他一呲牙，
2: 你爷爷。
0: 哎，你这么找便宜？
2: 嗨，本来就是你爷爷。
0: 你入相府干什么来的？
2: 杀钱货，给我大爷上坟。
0: 好啊，你是刺客，招刀。
2: 哎呀，小子还报好呢，那好，我再赏给你一刀。
0: 说着牛通拿出切菜刀奔着一包能的脖子刷就砍下来。一包能一看，这是什么招？我砍他，他不但不躲，反而玩命往前凑合，那我可不干。牛通像虎一样的往上一扑，有点把这小子给镇住了，吓得一缩脖。他一缩脖，牛通反背刷又是一刀，这小子刚刚躲过，牛通往前一跟步，一个切刀，
2: 去你地吧！

0: 这小子大抹鞋就给砍了，这个菜刀啊也不快，使劲的锯个来回来回锯，刀都崩了。谁买这个猪头好？血脖大，带八拉肘子。牛童看看刀，刀崩掉个大豁，像锯一样，这也不好使的。他拎着刀正发愣呢，胎里坏窜上来了。好啊，黄毛鬼，哪跑？
1: 嗨，你放心，哪也不跑。
0: 看刀！牛童猛然一扬手，甩手，把切菜刀扔出去了。真寸呐、啊，胎里坏正往前跑呢，这把切菜刀迎面咔就关上了，正关在这小子的脸上。这小子哎呀了一声，仰面朝天倒在了地上。恶奴们当时就乱了，哎呦我的妈呀，这黄毛小子太厉害了，没怎么地儿死了俩，趴下一个。我说你上去、你怎么不上去呢？我这能耐不行，平时你不老说你有两下子吗？去你地吧，那是吹呢。哦，现在不行了，哎，别吵吵了。就在这阵儿，就听有人高喊，弟兄们闪开了！众人哗往两旁一闪，当中窜过一人。这个人30多岁，个子不太高，手擎着一杆花枪。来的是谁呀？正是教师爷徐宁。当初岳云张宪就是他到岳家庄给骗出来的。这个家伙保秦桧是忠心耿耿，他来到了近前，看了看牛童，哎，混小子，你的胆子比倭瓜还大，敢闹相府，还行凶杀人，可知道你家教师爷徐宁的厉害？
1: 哎呀，你呀少用大话吓唬人，你有什么了不得的？你们这帮玩意儿不都是攒鸡毛凑胆子，撕了皮板筋，算什么东西？小爷爷有事儿，没工夫在这逗你玩，我走了。
0: 说完他没事要走，徐宁能让吗？急忙赶到近前拦住，往哪儿走？招枪！扑棱，花枪一抖，分心便刺。牛童一看，
1: 耶，真扎呀，小子，我看你要找死呢！
0: 看拳！说着，大拳的呜的一声，奔着徐宁的迎面骨就砸下来了。这时候秦桧也早到了，站在人群的外边，看着牛童，吓得两眼发呆。哎呀，这是谁家的小崽子呢？来闹我的家宅，我得罪的仇人也太多了，找我算账来了。哼，还是杀的少，凡是不合我一条心的，要斩尽杀绝。来人，告诉徐宁，抓活的我要严刑拷问。有人往里边喊，
1: 徐教师，相爷发话了，要活的。
0: 这句话呀，可救了牛通了。要死的好办，乱箭一射，牛通也完了。要活的不好办，活蹦乱跳，他不让抓呀。徐宁的枪本来可以扎上，又撤回来了，怕给扎死了秦桧不高兴，所以两人打了十几个回合，没分上下。但是已经看出牛通不行了，因为他是个笨将，武术不太精，凭着力气大，胆子壮，能打能拼，一马三下来得快。要是遇见武术精通的，他可真不行。尤其是兵刃没带来，空手对大枪。再说他在府里打了半天了，这阵也觉得累了，不过还能蹦的一阵。徐宁心的话，这小子真像头雄狮，不好抓。哎呀，相爷还要活的，这不诚心难为我吗？哎，有了，逢强智取，遇弱活擒，我何不败中取胜，赢他这一招？想到这儿，虚晃一招，跳出圈外，拉个败势，倒拖大枪。牛童一看，
1: 哎哎，要跑啊？那可不行，别跑！
0: 往前近身一抓徐宁的肩头。徐宁肩头一歪，牛通抓空了。徐宁滴溜猛然一转身，两个人来个脸儿对脸儿，然后抖大枪分心便刺。牛通一看不好，没声要跑。

0: 徐宁一撤大枪，横着奔牛童的双腿，呜的一声扫过来。牛童想躲没躲开，夸的一声正扫在双腿上，这下抽得太重了，把牛童抽一个跟头，扑通就摔那块儿。他刚想站起来，上来十多个打手往前一摁，妈肩头龙二背把牛童给捆上。秦桧分开人群来到了当中。哎，刺客，你姓什么叫什么？
1: 你是谁？
0: 本相秦桧。
1: 哎呀，老小子，我就找你呢。我叫牛通，咱爹是牛狗。
0: 啊！秦桧一听，吓得呆呆发愣。牛狗的孩子都这么大了，到府里找我来了。哼，姓牛的，我给你来个斩草除根，叫你断子绝孙。来呀、啊，把牛通的脑袋给我削下来。
2: 是。
0: 家人答应，刚想伸手，就听身后有人喊：“相爷，闹鬼了！”啊！秦桧和所有的家人听着这话，傻目往远处观瞧，可了不得。就看对面方街角这块，黑烟滚滚，闪着火星，烟雾之中渺茫茫站着一个人。这个人脸冲着墙，后背冲着秦桧。看后背，衣服瞧得很明白，头戴麻冠，身穿校服，腰系麻绳，脑后边飘着两个纸条，哗啷哗啷直响，手拿勾魂牌。离得远看不清楚，上边写着正来抓你。院里的人全吓哆嗦，不敢看了。秦桧也觉得头发根发炸，浑身起鸡皮疙瘩，又一想，我乃是当朝一品，怕什么？鬼也怕恶人。想到这儿，振作精神高喊：孽障，你是何人？为何闹我的相府？靠墙的鬼儿往后边窜的几下说话了：秦桧，我乃岳飞之子岳云是也，无故被你害死，今日你的阳寿已到，特来抓你。说完纵身窜到近前抓秦桧。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2: 中波873kHz， 초단파103.5MHz， 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2: 中波873kHz， 초단파103.5MHz， 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
3: 여러분안녕하십니까오늘이시간에는연변방송국에서녹화제작한요청하마당프로를보내드리겠습니다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2: 中波873kHz， 초단파103.5MHz， 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2: 中波873kHz， 초단파103.5MHz， 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
3: 인터넷에서얻은정보그만큼중요합니다。하지만모든정보가정확한것은아닙니다。잘못된정보는오히려큰피해를불러올수있습니다。인터넷에서정보를찾을때는출처를확인하고다양한의견을참고해정확한사실을파악하세요。사실에기반한정보가정확한결정으로이어집니다。